0: 身体自然好，몸은 자연스럽게 저절로 좋아하죠. 51쪽입니다. 心灵鸡汤.
1: 胜利者往往是从坚持最后5分钟的时间中得来成功的。
0: 그렇습니다. 예. 본문 내용 다시 한번 듣겠습니다.
2: 我发现你最近说汉语越来越溜了。
3: 哪里哪里，我还差得远呢。对方说慢点，我还能听懂，一快就跟不上了。
2: 别谦虚了，刚来时你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现在聊天、买东西、问路，样样都很顺。
3: 可我总记不住声调，因为说错调闹了不少笑话。
2: 哈哈，这很正常，我们也会跑调，其实连着上下文都能理解。
3: 那我也得多练多说，我希望自己以后能用中文学中文。
0: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52쪽입니다많이들으면익숙해지고많이말하면유창해져
1: 听多了才顺，说多了才溜。
0: 顺溜둘다유창하다자연스럽다라는의미가되는거죠그래서听多了才顺，说多了才溜。매일조금씩쌓아나가면향상되는게눈에보여
1: 每天积累一点，进步看得见。
0: 道理我懂，这个但是每天坚持很难呐。每天积累一点，자积累쌓다라는말이죠。예积累一点，进步향상되는게看得见，눈에확보입니다。언어를배울때는과감하게입을열어야해틀려야오히려기억에남아
1: 学语言要敢开口。错了才能记住。
0: 学语言언어를배울때는要敢开口，과감하게입을열어야합니다。错了，틀려야지만才能记住，기억이나요。일상에서많이써봐야말이술술나와。
1: 多在生活里用，话就顺了。
0: 뭐多在生活里살면서，그러니까일상에서用사용해야됩니다。话就顺了，말이술술나옵니다。천천히해，속도보다중요한건꾸준함이야。
1: 慢慢来。坚持比速度重要。
0: 当然，坚持、꾸준함、速度、속도，그래서坚持比速度重要。느낌대로말해요。
1: 跟着感觉说。
0: 능숙하다，솜씨가좋다，훌륭하다。
1: 溜
0: 溜，원래는이제신속하다、민첩하다라는뜻인데최근에는이제동작이능숙하고기술이뛰어나다는의미로확장돼서쓰인것입니다哎呀你这新手机用的真溜比我快多了
1: 天天刷嘿嘿嘿能不快吗
0: 你这手速真是六六六啊
1: 哎呦洪老师你连六六六都知道厉害呀
0: 都知道啦当然知道了단어보겠습니다휴대폰을계속들여다보다
1: 刷手机
0: 啊、哦！刷刷刷刷刷！
1: 刷刷刷！
0: 속도
1: 速
0: 速잘한다대단하다
1: 六六六，这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
0: 그육의발음이육의발음六가六와같아서나온표현입니다
1: 没错没错
0: e스포츠 에서뛰어난플레이를한선수를칭찬할때六六六，근데지금일상에서많이씁니다
1: 没错
0: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1: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